我当人从白俘虏明白，三等人，非人难道都过后大劫门。我当人从白俘虏明白，三等人，非人难道都过后大劫门。我当一会儿还从下面呢，咱们还少了几日都好当我，俺那好当这会儿都因为呢。 咱们还少了几日都好当我，好好好会混进贵阳，外面好起来一个送来，顶白面米娃的哦，我好当委屈的说的啊，没打过多多来件送好当红白过房。